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给各位介绍了几个入选了国家级美丽公路的这路段哈，接下来还有一条公路，这条公路不长，只有 37.318 公里，这段路这是 S51 南岳高速，全长只有37公里多，南起石鼓，北抵南岳衡山。这个呢是 G4 京港澳高速和 G72 全南高速的重要联络线，也是全省的交旅融合建设的示范路段。这个路段呢是串联了南岳衡山和罗荣桓故居、炎帝陵、桃源洞、井冈山等等这些旅游资源，全线优等路段占比是100%，行车舒适指数稳定在94分以上。咱也不知道这个94分哈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但是听起来就很

害的样子。这条路相信很多人应该经常会走到，那您在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有没有仔细留意一下周边的风景呢？ S51 南岳高速。

0: 可以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

赶紧来说说湖南入选了国家级美丽公路的最后一条 G76 下蓉高速汝郴段，这条公路是全长 112.3 公里，是湘粤赣红三角的一道风景线。那么自从2012年通车以来呢，这个路面技术状况指数达到了 96.5， 始终保持一个安全畅通的状态。路段之内呢，世界级工程赤石特大桥耸立，还有岩石沙隧道穿越青山，汝城20多家的高端酒店，150多家乡村民宿也因。

在把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耐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

0: 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最近这段时间呢，高考录取结果陆续发布，一张张滚烫的录取通知书点亮了无数少年的青春梦想。但是呢，我们也不会忘记啊，在今年五月，常德、石门、邵阳、遂宁等地呢都遭受了特大暴雨山洪的袭击，道路冲断，家园被毁，很多孩子是在风雨废墟当中咬牙走进了高考考场。由湖南交通频道独家采写的石门学子于双林的故事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爱心人士，但是呢，双林只是很多逆流少年当中的一个。那么这一次我们不只是感动，更要行动。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在进行。

0: 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很多朋友都迫不及待了，要观看今天晚上一场重头戏，就是2026香超联赛的揭幕战，就在今天晚上。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强势为您来关注，八路记者分布在贺龙体育场各个角落，从更衣室到看台，从观众席到解说间，你看到的现场画面、突发动态，他们全都给你挖出来，让你的家里面就拥有一个上帝视角来观看比赛。 FM91.8在广播端的直播间，韩征霸气坐镇，陪你神侃香超。现场的气氛呢，交给湖南交通频道的主持人，2026香超贺。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的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
2: 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又香油的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了，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惠民的一个服务平台吧，用一张票根可以串联赛事和旅程，用户最高可以领取3000元的专属权益。就在今天晚上我来说哈，这个我们的球迷凭借赛事的票根登录又香油平台呢，就可以领取景区的门票、酒店住宿、特色餐饮、文创产品等等多重文旅消费券，权益总价值最高达到3000元。所以从这个球场到景区啊，从看台到餐桌，一张票根成为连接体育和文旅的一张通行证。

0: 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今年夏天，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记者走进石门、遂宁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去寻访那些在洪水当中走进考场又凭一张录取通知书拼命想要走出大山的孩子们。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志勤、实习记者张璇走进石门秦唐玉的家。
3: 车子在盘山公路上绕了2个小时，终于到了索街乡寨坪村五组。秦唐玉的家就坐落在这片大山里，他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爷爷手部残疾，弟弟在石门二中读高二。这些年秦唐玉和弟弟一直住在外公外婆家。我们到达的时候，秦唐玉正在翻着一本数学笔记，听见动静，他有些腼腆地站起来，轻轻叫了一声老师好。今年高考，秦唐玉考了562分，第一志愿填报了北京化工大学。我问他为什么会选北京，他认真地说很想出省读大学，首选就是北京。
4: 第一志愿就是北京化工大学，第二志愿是北京语言大学，因为我很想出省读大学，我首先选择了北京。
3: 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出省读书意味着真正的远行。秦唐玉对北京的向往始于2024年，当时他在手机上看新闻，镜头里一位女翻译官神情从容，语速飞快，每一句都精准利落，那个画面他记了整整2年。
4: 我的梦想是想当一名翻译官，到总统访华的时候，董顺传译的那个小姐姐，她那个声音然后以及她的应变能力特别吸引我。
3: 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有光，一个石门山里的女孩在手机屏幕里看到了一种更广阔的人生，然后把它种进了自己心里。我问他除了翻译官还想过做什么，他认真的排序。

0: 直想过的三个翻译官，然后律师和老师。
1: 我们排个序看看，
0: 翻译官在前面，然后就是律师和教师。
2: 想当律师是因为觉得这个世界需要有人守护规则，想当老师是因为他心里有一个榜样，他的高三班主任吴永芝老师，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了他太多帮助。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声音轻了下来。
0: 特别感谢我的高三班主任吴永芝老师，他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充当了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在生活和学习上都给我很大的帮助。
2: 像父亲一样，这四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很轻，但我知道分量有多重。父亲常年在外，几乎不管家里的事儿，母亲在上海打工，一个人扛着两个孩子的开销。从上学起，他和弟弟就住在外公外婆家，生活费也大多是外公外婆在贴补。今年五月，石门那场暴雨几乎毁了这个家一大半的收入，285棵橘子树是外公外婆种了大半辈子的，洪水裹着泥沙下来，连根带土一棵没留，田里的农作物也全没了，只留下一米多厚的河沙。
0: 家里的橘子树连根就那样冲走了，田里全是泥沙，大概6亩左右反正都被洪水冲走了。
2: 外婆说这孩子从来不诉苦，学习也从来不用人催，洗碗扫地收拾屋子样样都做。说起这个外孙女，外婆满眼都是心疼。
3: 她就是懂事，在各方面都比我们操心，很自豪，很骄傲，就让人心疼。
2: 采访快结束时，我问秦唐玉，如果可以实现两个心愿是什么呢？她想了很久。
0: 第一个希望被洪水破坏的田地能够恢复，第二个就是希望有一台电脑，在大学帮助完成学业。
2: 两个心愿，一个给家，一个给自己。他想的是外公外婆的橘子树和大学里的课堂。在这个父亲缺席的家庭里，秦唐玉一个人活成了一支队伍。他没有伞，所以他得比别人跑得更快一些。车子开动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站在家门口，瘦瘦的，安安静静的，像一棵刚刚扎下根的树苗。
4: 洪水冲走了285棵橘子树，但冲不走这个女孩要去北京的决心。那个出现在手机屏幕里的翻译官小姐姐，大概永远都不会知道，她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山里女孩心里点燃了一团火。有些种子被水冲走了，有些种子被种进了更深的土壤里。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够顺利上岸，奔赴未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

0: 天的千古雄文。
1: 旁边这几个石碑是谁的作品呢？他说的是什么故事呢？
0: 这一块石碑呢是怀素的《求心八首》。怀素呢，他是著名的草书大家，与唐代的张旭有颠张狂素之称。他也是湖南永州零陵人，所以在刘子庙这里对他的书法有一个展示。
2: 想要跟着小猪到处去旅行，来挖掘那些宝藏的目的地，也别忘了加入到芒果旅行家的群啊！那发送旅行两个字啊，就能够进入到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的群了，会有小猪给大家在前方游览的一些视频，还有一些线路的推荐啊，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到。这里是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共同为你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那这一站我们去到的是永

0: 各位好，北京时间10:32。
1: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之景、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具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

0: 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爱跑燃油，澎湃向前，为湘超加油，为湖南喝彩。中国石化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中，豪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加油充值购物注册权益会员都能参与抽奖。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0: 他来了，
3: 他
0: 也来了，
3: 谁呀、啊？
0: 他们都来了。
1: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0: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1: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0: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1: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
0: 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正在进行，发送关键词流量王到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即可进入投票通道，评论区留言获赞最多的前十名还有每人100元现金奖励。
1: 湘超首战，谁是流？
4: 特别喜欢玩的这个神网蹦床、轮胎吊桥、水上秋千，然后我们还规划有这个儿童浴场、成人浴场。成人儿童浴场的话，有很多这种小孩子玩的这个充气设备，比如说桨板、滚筒、魔毯、蹦床、水上陀螺。
5: 海边度假酒店沿着海嘛，但度假酒店里面也会有很多游玩项目、海上项目，等于说您这里就是把海换成了一个河滩，而这个河滩不是我们在城市里面看的那些河，这里的水很清，它是一个上游，它类似于跟溪水一样清，一样凉爽。然后一样浅，我肉眼可看应该这一片的水是很浅的，大概就是成年人他到不了你的膝盖。然后呢，你把它围了起来，做了一个度假酒店，这个里面有很多能够提供给小孩子、提供给大人来玩水亲水的项目，然后也保证大家的安全。
4: 对，
5: 然后大家来免费的吗？还是
4: 实际上我们今年啊主打的主题就是东方巴厘岛临湘大十号。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好，我们把这个热带度假的这种风情搬到了我们这个丹霞山水之间，所以游客到这里来的有丰富的这个打卡地，我们这个丹霞瀑布啊，我们这个芭蕉树啊，我们这些这个棕榈树啊，只要你来到这里就感觉是在海边度假一样的感觉，确实是这样的啊。
5: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挨个去体验一下好不好？
4: 好的，
5: 看到底好不好玩。
4: 好。

0: 好，今天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问到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样的一个清爽的地方到底在哪里，那我们就说到了在岳阳临湘在那儿呢有丹霞地貌的这个河滩，大家可以在里面去纳凉，去游泳，去感受一下河滩烧烤。当然除了烧烤，岸上的丹霞地貌身临剑啊，还可以玩越野的四驱车。接下来我们来玩点刺激的，
1: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在湖南岳阳的临湘一个河滩上游的边上，带各位玩一个什么样的激情的东西呢？来，我们先听一下这个声音。好，这个是什么？旁边这位就是我们景区的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要马上带游客体验的是什么一个项目。
4: 好，这就是我们非常刺激非常激情的这么一个山地越野车上项目。那么这个山地越野车是在我们河岸上边有一个山谷里面，它四周都是这个丹霞山，我们做了很多这种微地形，如果速度快的话四个轮子都会悬空的这种非常速度与激情的一种体验。
3: 好，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车，
0: 大家可以直接去把自己的爱车来做个检测，或者直接拨打这部电话来预约啊，89891234，89891234，很好记哦。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杭长高速的长甬段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749公里西往东方向，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呢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沪昆高速的谭绍段周旺铺收费站附近以东1272公里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的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

最近我们的芒果旅行家都会跟着香超去旅行了。那2026香超联赛今天晚上揭幕战即将拉开大幕，大家准备好了吗？那湖南交通频道的全媒体矩阵呢也会强势关注，有八路记者分布在贺龙体育场的各个角落，从更衣室到看台，从观众席到解说间，你想看到的一些现场画面啊，一些突发的动态啊，全部给

0: 开展了就是前期商铺主攻位置的一个车棚的一个建设，然后街道也专门召开了一个调度会议。现在目前该处是设计规划是80个充电口，目前2处的主体车棚结构已经安装完毕了，剩下的应该是在7月底能够完全安装好，然后并投入使用。
1: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转零号键。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据省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红霞影响，省内有一次强降水过程，部分暴雨到大暴雨，其中26号湘东南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湘东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到晚上，湘东南大的暴雨，株洲、茶陵、炎陵、郴州市区、安仁、宜章。
2: 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转零。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3: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2: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3: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要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2: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4: 李阿姨的广场舞队在短视频平台有50000粉丝，直播教学时比主播还会控场。
5: 右下角那个小手帮主播点点赞。
4: 张爷爷带着智能手表骑行西藏，朋友圈的定位总在路上。王奶奶家里又飘出了香味儿，她做的巴斯克蛋糕比甜品店还抢手，订单已经排到下个月了。
6: 你有新的菜单，请尽快确认。
4: 她的老伴。
1: 出租车呢可以到机场去排队了，我们也把最新的消息来告诉我们的的哥的姐们。那今天大家最期待的当然是2026湘超联赛，在周末呢是震撼揭幕了，9.9元门票点燃绿茵热情，咱们湖南人自己的足球盛宴马上就要来了。那不光是今天晚上在贺龙体育场的这场揭幕战大家非常关注，那明天的19:38有6场比赛在全省各地会同步开赛，那这一次的湘超呢也是全面升级，不光是有2档的惠民票价，而且呢还可以跟随着湘超的热血沸腾去游览大美湖南，当湖南交通频道呢也会和大家来实时关注热血湘超。

等夕阳掉进了海里，我就背上你去寻一池的星星，那些藏在可爱日子里翘首以盼的温柔和惊喜，就在音乐响起的时候找到共鸣。

0: 常日欢喜，奇遇与你都在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最近这段时间呢，高考录取结果是陆续发布啊，一张张滚烫的录取通知书点亮了无数少年的青春梦想。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在今年五月呢，常德、石门、邵阳、遂宁这些地方都遭受了特大的暴雨山洪的袭击，道路被冲断，家园被毁，很多孩子呢是在风雨废墟当中咬牙走进了高考的考场。由湖南交通频道独家采写的石门学子于双林的故事，也是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爱心人士。但是双林只是很多逆流少年当中的一个，这一次呢，我们不止感动啊，更要行动。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在进行当中。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就可以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无论大小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被善意托举，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
1: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2: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1: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2: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1: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嘿，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最佳周末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音乐。那正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今天也是通过了决议啊，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呢，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了61项。那从7月1号的零点开始呢，长沙南站也实施了2026年的第三季度的列车运行图。这一次调图之后呢，长沙南站办。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群星闪耀时》。
2: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迟早会被吞噬。
1: 问你个问题啊，你觉得65年之后，我们国家的载人航天能发展到什么程度？电影《群星闪耀时》就带着我们

0: 姐啊，她演的星舟二号总指挥气场直接炸裂，团队定海神针，撑起了未来航天小队的底气与风骨。
1: 我知道答案就在哪里。
2: 系统无法定位航线，我们跟指挥中心失联了。
3: 打开所有频道。
4: 枪没了。
5: 短波。
6: 这是。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科幻巨制，群星闪耀时，定档8月1日。
7: 1970，我们已经没时间了。

0: 很多中年的朋友都有困扰啊，夏季高温，高龄的父母独自就医的风险比较高，没人陪同会非常的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呢，湖南电台正式推出了芒果陪诊，同步开启了清凉护航的公益陪诊活动。只要6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以免费领取2.5个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呢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督，正规靠谱。那领取的方式呢，在微信搜索一下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一下需求，提交一下预约，那陪诊客服呢会及时和您取得联系，配对专属的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的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别忘了可以发送关键词芒果陪诊。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
0: 赶快看。同时呢，香超球迷也集合啦，那14市州的球迷群已经就位，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你家乡城市的名称，就可以入群获得这个2维码。比如说长沙球迷啊，你就在微信公众号里回复长沙2个字，岳阳球迷呢你可以回复岳阳，永州球迷你回复永州，就可以获得专属的入群2维码，进群和数万球迷一起为我们的家乡球队来加油助威吧。

0: 起期待看看。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我们就不一定会很平庸，毕竟我们生活还是比较多彩的。
1: 袁主任家的老式厨房狭小破旧，墙面斑驳，厨具简陋，但常年独自生活，柴米油盐的琐碎早已经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洗菜、切菜、翻炒，动作娴熟，厨艺利落，不像是刚高中毕业的少年。苦难和孤独没有磨平袁主任的心气，反倒是沉淀出了超越年龄的通透。对于即将到来的4年大学生活，他只有一句话：我想学更多东西。简单7个字，藏着少年沉甸甸的求知渴望。
0: 身不及寒，天不负我。我们生下来肯定是有自己存在的意义的，但还是感觉读书还是有点用。自己的见识、认知、三观都可能从书中得到一些启发。我还是比较平凡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如果有能力，还是想回到这里来。
1: 尽管重重的磨难压在了袁楚润身上，他依旧向阳而生，乐观通透，如山间兰草，虽生于贫瘠泥土，依旧守住心中书香与远方的理念。继续，我们来关注新闻。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根据省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红霞影响，省内有一次强降水过程，部分暴雨到大暴雨，其中26日湘东南局地特大暴雨，并且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为，今天白天至晚上，湘东南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明天白天至晚上，湘东南大到暴雨，株洲、茶陵、炎陵、郴州市区、安仁、仪仗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4: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2: 哎，别急，看我的。
1: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2: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1: 讲规矩才安全。
2: 遵命。
3: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为大家带来专业廉政技法解读，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今天我们邀请到贵阳县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何小芳，给我们讲解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违反公务交通工具管理规定。
4: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17条规定，违
5: 真的太开心了，没想到纪律检查干部把我们老百姓的小事放在心上，顶得得，已经困扰大家等很久的难题终于解决。

0: 一梯一户系民生，一言一行护清风。桑植县以群众身边的民生难题为监督切入点，融合巡查监督与纪律监督双重力量，构建起完整监督闭环，把群众的闹心事变成了舒心事。桑植县纪委常委陈小衍：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纪巡联动工作机制，巩固本次整改成果，紧盯民生领域项目推进、责任落实等隐形变异问题，不断完善长效监督机制，用监督的力度提升民生的温度，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本期的《清风侠拍案》就到这儿。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心一百。
2: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用真实传播善意，正心一百，感悟廉者人心。
3: 大家好，我是郴州市东风小学四年级二班的阮晨航，今年十岁。正心一百之红色精神有传承，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位中国好人王春和爷爷45载孝心守护的故事。
0: 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感谢收听。
2: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4: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群星闪耀时》。
5: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迟早会被吞噬。
4: 问你个问题啊，你觉得65年之后，我们国家的载人航天能发展到什么程度？电影《群星闪耀时》就带着我们畅想了这个答案。
6: 他们说他们是来自2035年，需要我们的帮助。
7: 收到。
6: 是咱们自己人吗？
8: 那肯定是我们自己人啊。
6: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呢？
9: 证明身份。
10: 什么事情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
4: 继电影《流浪地球》之后的又一个重磅国产硬科幻，《群星闪耀时》真的彻底玩出了新花样。这部电影的情节双线交织，格局宏大，剧本首先要来夸一夸，拿到了2019年中国科幻大会影视创投会评委会大奖最佳视效创意奖，这都是实力啊。绝大多数的时空科幻清一色都是未来人穿越回过去改写遗憾的老套路，看多了你会不会审美疲劳呢？这部片子反套路，使用了过去拯救未来的设定。电影的故事聚焦在1970年，主角是一个钢厂职工郑吉虎，他是一个数学天才，凭借着过人天赋被国家发掘，意外地破译出了深空的求救信号，而且这个信号是来自于东方红一号捕获的，来自于65年之后的信号。
10: 又是这个信号，
5: 东方红，这个信号来自
4: 交通频道。
1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12: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珠中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13: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
4: 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来看到了，确实是药价很有性价比哈，到手呢只需要129，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

0: 账号里面直接来看一看。接下来马上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新说法节目，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记住啊，
1: 经济的这个补偿金啊，它其实是有相关的一个法律规定的，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劳动法相关的一个规定啊，这个经济补偿金呢，按照您的这个工作年限来，如果说你工作满一年，它就会有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那刚刚您说您的这个妻子她是有十年了
0: 对
1: 吧，那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经济补偿金那就是10个月的工资啊，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个规定，你们自己心里先有个数。
2: 他曾经我们他也跟他提起过是 N 加一嘛，是吧？
1: N 加一的话是让你即刻啊，但是他如果给了你相关的这个准备时间，
2: 他不能按那个工资来搞。
0: 张先生，您可以先来听我们宋律给您的分析啊，刚刚给您分析了，第一步首先赔偿，如果是按照你们目前沟通的流程来讲，是 N 不是 N 加一。来，宋律继续。
1: 然后他这边是明确跟您说，他不同意按照这个模式来进行一个补偿吗？
2: 他是说不能按照你的工资，比如说你的工资是2000，他只能按照1000来。
1: 他有什么明确的理由吗？
0: 依据呢？对啊，
2: 他没有依据，他就是说这样你能不能接受？你接受你就签字。
1: 好，
0: 那我不接受呢？
2: 不接受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没签字嘛。
1: 好，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他也提到了啊，就是你可以去其他的园区，你们能接受吗？
2: 那个园区他不是去他的园区，他可是把你放到另外的旁边的幼儿园，不是去他自己的园区。
0: 对，你能接受吗？
2: 不能接受，他们这些人都不能接受，
1: 都不能接受。好，是这样的，张先生，您这个事儿呢，我大概给您提供2套解决方案哈，您可以试试看。好，第一个就是因为您也刚刚讲到了，他这个幼儿园呢，它是一个连锁的，对吧？它不是一个就完全自己一个独立的机构，没了就真的是没了，它其实是有一个集团式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您可以向他的这个上面的一个管控的一个母公司或者是相关的一个主体来反馈你的这个情况，要求他们安排您到其他的园区去，他们同集团的园区去，可以啊。当然啊，另外一个，当然这个从实际角度来说，如果您的这个住的地方离现在的这个地方它很近，那么安排到就近的其他不属于这个集团的园区，只要这个待遇啊能谈得拢呢，我觉得也差不多啊，反正这个工作呢在哪儿都差不多啊，
0: 也不是一位一个好选择。
1: 对，你能谈得拢，关键是这个条件啊，如果是同等条件甚至于可能更优厚的话呢，那未尝不可。那么第三个方案呢，也就是说相当于如果说前两个您都谈不拢，那最后就只能把这个赔偿，对吧，我们拿足。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您就得考虑啊，首先那个幼儿园他的明确告诉你说，按照你的工资的一半标准肯定是不合规矩的啊，这个我先给您个定心丸。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如果始终谈不拢的话，我建议您啊，可能要尽快的发起这个相关的一个仲裁。为什么呢？第一个，首先这个用人单位他一直拖着您的这个谈判，他不给你最终的结果，会导致他们的主体一旦灭失之后，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注销，应该是
0: 还没有关张啊。
1: 对，应该还没，他只是提交了申请。那么等到他真正要这个主体灭失，他还要一段时间。那么主体灭失之后，您要再去找的话呢，就会更麻烦。那么趁着他现在主体还没灭失啊，赶紧的把这个仲裁的这个流程先提上来。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主体在灭失之后，他的这个财产和他的这个赔付能力可能就会有一定的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在这两条的前提下，我觉得如果您再谈个1次到2次仍然没有相关的一个这个结果的话，那我就觉得您不用再谈了，就直接去走仲裁吧。甚至于你可以把社保是否要补交啊，或者是说平常有没有什么加班啊，这个加班费啊是不是一起，也可以综合考虑，也就是这一次都把它解决掉。
0: 都可以是您的主张。也您知道去哪里进行仲裁吧？
2: 劳动局吗？
0: 您是在哪个区？
2: 我们岳麓区。
0: 岳麓区
1: 啊，那就在岳麓区的这个人事局这边啊，你可以去申请仲裁。
2: 他们有打个这个电话，有打个劳动局电话。
1: 你打电话
2: 没有正确回复他们？
1: 你打电话呢，可能只是涉及到的一个投诉啊，
0: 咨询甚至是
1: 对是的。那这个东西呢，他可能这个 主体他会来给你进行一个调和，但是我刚刚还是不是跟您讲了吗？这个调解你们达不成一致，那对方他也没有办法强迫这个幼儿园给您赔钱呀。那能够让他产生这个执行力度的只有这个仲裁和人民法院啊。所以说您还是要考虑把这个流程要走上来了哈。
2: 好的好的。

0: 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1: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三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

0: 9621转零号键。谭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妈妈在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跟一个小车发生了一个崩窗事故，然后对方的全责。当时呢就是我们自己送到医院去，然后报了他们报了个保险，报了个保险呢，保险公司就跟我们说这个事情他们来处理，就他说以后不管是医疗费还是赔付这些都归保险公司出，我们就没找车子了。
0: 嗯嗯。
1: 在这中途呢，我们在辽源市的妇产科医院绿绿是跑了几趟，跑了几趟呢就花费了是1700-1800块钱，然后还有一些交通费，交通费估计也是1000多一点了。后来当时呢就跟他们保险公司跟我们加了一个企业微信，当时就说的我们把这些事情处理好了他就会跟我们联系。在中途呢我们跟他联系过，他叫我们上传那些资料，那些
0: 病历本啊那些是吧，
1: 清单、
0: 发票啊什么的。
1: 啊，
0: 现在是那个钱你把发票什么的打过去了，但钱没有打过来对不对？
1: 钱打过，我们的发票传上去之后，他后来就，我他没有中途，我们找过几次就没人理我们。后来我们打到他们这个保险公司的电话，保险公司又派了另外一个处理这个事情的人跟我们联系了，他就最后就跟他说，他把跟我们核算了一下，把我们这个医疗
2: 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你有什么疑问，
0: 是赔付没有到位，对不对？
1: 我的意思是就是说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需要赔付我们多少钱。
2: 好，
1: 这个医药费是吧，这个是肯定要赔付的，就是说那额外的这些他也没跟我说，他就是说跟我们加7000块钱，我也不晓得这个钱是到底是怎么算的，到底7000块钱我们是够了还是多有够了还是不够，我们就不理解。
2: 好，我知道了。那个谭先生我跟您说一下哈，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有一个点，您的一半的质疑来源于您并不知道对方给你的这个赔偿它是否合理，对不对？好，那我第一步先教你，其实作为你们来说你完全可以要求对方，也就是对方的保险公司，他把这7000块钱的具体组成部分列个明细给你看，比如说哎，什么钱什么项目怎么算的多少天你都可以要求啊。首先你这个第一个你可以这么去做，以此来解决你现在的一个疑惑，就是你不知道他的这个7000块钱怎么算。另外一个呢，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哈，关于这种交通事故的这种赔偿的话，如果说在4个肋骨骨折没有伤残的情况下，你大概能拿多少钱？我问一下，您母亲有住院吗？当时
1: 没有，
2: 没有住院，就也没有做手术，完全的保守治疗，
0: 都是在骨伤科医院。
3: 这以后他们开始都是一直在积极的帮我老婆在做这个工伤鉴定和这个工伤的程序，在这走这个东西。但是到过了大概是7个月左右吧，我们去市港医院里面付就配这个医疗费的时候，那个说他说没有。
2: 这样你说其实你们已经对吧咨询过了专业人士啦，对吧？我们今天节目这么专业的一个解答，咨询过专业人士，你说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你们没有买工伤保险，但是你们公司必须要给我全额承担工伤赔偿，你不用再对吧忽悠我了。那你先看看公司怎么说，如果公司他知道你懂行了之后呢，那正儿八经的协商如果差不多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公司他仍然以说哎，那我们不赔你，最多就只有医药费的这个金额来的话，那我觉得您就不用再协商了，你赶紧去走仲裁就行了
3: 啊。好好，谢谢。
4: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3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4: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两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
2: 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
5: 算您拿着他的计算再来考量，如果他的计算太低再考虑行鉴定。一般我们的鉴定在没构成伤残的情况下我们都不太建议你做，因为鉴定也会产生成本，您知道吧？对，然后关于这个赔偿项目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具体的钱我没办法在直播给您，在这个节目里给您算，我只能给你说一下项目啊。如果您有住院的话呢，那会有一个住院伙食的补助，然后呢这个膝关节损伤呢会有一个营养费，然后呢主要的就是两个大头来了，一个是误工费，一个是护理费。那么误工费呢是根据您母亲啊在受伤前的工资的标准，然后按照他伤后这个伤情他大概能有多久的恢复时间来计算的。护理费也是一样的啊，那家人护理的话我们是有行业标准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交通费啊，另外一个是交通费，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后续治疗，也就是说如果后续您母亲这边还需要进行相关的治疗，您可以有两种方式选择。第一个呢就是直接跟对方谈一笔赔偿啊，就是这个我包干多少钱了，对吧，以后我们再不来找了。另外一种呢就是您可以等到这个后续的治疗它实际产生了之后，凭借发票病历去主张也可以，看您怎么选。
6: 这两条路都可以进行选择的。
5: 对，
6: 思路很清晰啊，宋律。听您讲话有一种心很安的感觉。我知道现在听节目的各位应该也是同感哈。徐先生，您刚才有什么要请教我们宋律的？
7: 我现在就是他保险公司也是这么跟我说，就是说我大概需要就是计算一下给他一个数目
6: 范围是不是？
7: 那我现在就是。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我心里没数。
6: 这样子我们就一个一个帮你来稍微的比划一下，比如说误工费，你母亲的这个工资拿哪些证据，怎么来评估呢？
5: 是这样的，这个先生我给你一个意见吧。就教你一个小技巧啊，小贴士啊。您就把你母亲的工资的标准您找材料，比如说他是银行转账也好，或者是说什么支付也好，您找到这个资料之后，您把事故认定书啊，
8: 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
6: 你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回复，就可以找到我们进群的方式和方法了。
10: 好的，新说法，好的，好好。
6: 好的，聂先生，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也感谢宋律真的是帮上大忙了。这相当于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空间，之前是漏算掉了，对不对？
5: 对、
6: 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也要多多来考虑这个问题。来，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抓紧时间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的粉丝哈。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问一问我们宋律经验丰富又睿智的大脑哈。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赛琳娜说在老公的手机上看到了一条短信，25万转给了别人，没有任何备注。我把这条短信拍照了。他说：“请问配偶把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的，如果是第三者，能要回来吗？”呀，您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宋律帮帮忙。
5: 那这个肯定是可以的哈。首先，第一个，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大额处理，当然，如果是日常的一些小额处理的话，那其实各自都有各自的权利，尤其是为了自己的一些生活啊，包括一些共同生活。但是很明显啊，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金额，它是属于大额转账了，对吧？它也很难界定于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这种大额转账的话，那么双方是要有协商一致的一个过程的，更何况现在好像转过去的那个人还不是一个合理的人员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可以作为夫妻一方啊，你如果发现对方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是可以要求啊撤回啊这一次所谓的赠与啊，或者是这一次的交易。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这个可以是拿回来的。
6: 漏了哪些证据？

0: 去看看需要补上呢？送绿支支招。
1: 那首先第一个肯定是你要有转出去的这个相关的材料，那么最好呢还是要拿到他的对象是谁，就是谁接
0: 官方的 MC 浩东，2026香超贺龙体育场馆的官方 MC 浩东。哎呀，跟他学了一下怎么嗓子就哑了呢？除了这个之外，还要提醒你啊，你还可以关注到另外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就是我们的为家乡球队加油的活动。我们是准备了现金奖的哈，锁定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哎，直接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回复到流量王这三个字。你觉得是谁拿到流量王呢？是永州队继续王者风范，还是长沙队逆势崛起呢？哎，你可以通过流量王这三个字来进入啊，进入到投票通道，告诉你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获赞前十位的粉丝，每人会有100元的现金奖励，实打实的给你把这个奖励送好哈。当然香超首战谁是流量王，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场上的每一次传球都像是电信网络的速度快到飞起啊！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同时呢，各位球迷们，你们也可以来集合了哈，我们的粉丝群已经集结好了，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你的城市名称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为你的城市加油呐喊。如果你是常德的啊，你就回复常德，如果你是永州的你就回复永州，因为我其实方言都很差，见笑了见笑了。回复我们的城市名称加入我们的群，各位老口子们，群里等你们哈，群里的热闹聊起来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你的城市名。
2: 他来了，
3: 他
2: 也来了，
3: 谁呀、啊？
2: 他们都来了。
4: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香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5: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4: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5: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4: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
5: 2026香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正在进行，发送关键词流量王到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即可进入投票通道，评论区留言获赞最多的前十名还有每人100元现金奖励。
4: 香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
0: 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很多朋友回复了自己的城市名来加入粉丝群啊。这位叫玉艳华的朋友，哎，你发了一段语音我还没来得及听呢，你是不是想要教我说正宗的常德话？我刚刚那个确实是献丑了哈。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想加入我们香超的粉丝群，回复你城市的名字就可以了，我们在群里等你哦，快来哦。
4: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6: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4: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6: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4: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宫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周末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3: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3: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3: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哎呀，如果你这个周末已经进行了大

一下子回到了好多年前哦，上一次他来长沙开演唱会，那都最起码是2015还是2017了，还有上次就是那个宇宙海浪的这个音乐节了。不知道11月份的孙燕姿的演唱会开票，有没有人会放我一马让我抢到票呢？我的荧光棒已经准备好了。但如果说你非常的喜欢接下来马上唱歌的娃娃魏如萱，那我告诉你啊，在我们的群里我已经给很多粉丝发过我们歌手2026大众评审报名的链接了。通过我发的这个链接，有不少粉丝已经去到现场来听歌手2025的现场了。你知道多棒吗？你知道我们台里的那些设备多贵吗？不只是贵啊，重点是那么多优秀人才在一起为你送上一场现场的这种直播演出的那种魅力回忆，以后无法复制。所以这个机会你也可以牢牢抓住。想要知道这个报名链接怎么报，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我的名字刘曼来找到我，我来把链接发给你，让你的这个中奖概率更高一些。

0: 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我知道啦，我知道啦，你现在听到我的节目，你的也是好心情，正在陪伴你的是自驾周末。哎，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一起说说你在周末里最想听到的是什么歌。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出发，
3: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4: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3: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4: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3: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4: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3: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5: 自驾周末正在陪伴你，哎，谢谢 CSY， 谢谢程莹，谢谢童心泉给我们的节目在不停的呐喊啊，谢谢你们的支持。还有朋友在问去哪里遛娃好方便呢？我告诉你哈，现在在我们长沙遛娃的地方不要太多了，南边啊科技馆是吧，文化馆是吧，北边哎去爬一爬秀峰山，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讲的橘子洲，这里也有精彩啊。长沙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在这个周末呢也有各种活动等着各位，免费体验数你精彩非遗项目，这个数啊是暑假的暑，怎么个暑你精彩法呢？二楼传习所，你可以来亲手绘制色彩斑斓的相聚脸谱，体验神奇的长沙面塑，还可以踏赢一枚专属的大暑节气力，一边动手学习技艺，一边呢看戏享清凉。在长沙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有很多精彩正在等着你。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一种心情吧，天气热但是你可以凉快起来，奖励自己一根绿豆冰棒，听首好春光。

你不妨来考虑考虑我们湖南交通频道。是的，我们湖南交通频道金芒果商城里面的各种惊喜啊，比如说护肤方面的惊喜。哎，皮肤为什么这么细腻呢？是因为补水。怎么补呢？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维护修护的一个维稳精华，金芒果商城现在的夏日特力量来源之一。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

很多老粉丝说，一听到我们这个熟悉的台歌就开始雀跃欢欣了。是的，没错，这就是老粉丝和我们的共鸣啊。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马上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于苏打绿，久违的名字啊。他们要来合作的这首歌叫做无与伦比的美丽。如果你在长沙，如果你也想过一个凉快的假期，那其实很多商场当然是你的选项之一了，还有很多玩水的好地方也是你的选项。另外呢，你也可以考虑去一去电音节。7月25号，也就是今天啊，世界之窗有一个马栏山电音节。曾经的火遍全网的天籁与少年的原班人马哈、啊，这些天籁少年团会

谢谢有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可以抚慰我们。刚刚来听到的是无与伦比的美丽，希望可以给你带来一丝清凉。哎，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晒自己清凉的极乐，你也太幸福了吧。他在贵东啊，他说他正在享受的是25度。好吧，知道了你的快乐，好吧，知道你的清凉了。如果你想要在城市里面寻找清凉，有一个地方可以考虑去一去，那个地方就是电影院。

0: 15年之后的信号，又是这个信号。东方恒，这个信号来自于1970年，在那个设备落后、资源紧缺、一穷二白的年代。
1: 没有超级计算机，没有精密仪器，他仅凭着纸笔、算盘，倾尽所有算力，跨越65年漫漫。

0: 记者走进了石门绥宁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去寻访那些在洪水中走进考场又凭着一张录取通知书拼命想要走出大山的孩子们。今天我们跟着记者郭威、实习记者孙希哲走进石门秦诗雅的家。
1: 对大多数孩子来说，17岁是一段被捧在手心、无忧无虑的时光，但对于刚刚参加完高考的秦诗雅来说，17岁已经是在雨季中为家人撑伞遮雨的年龄。秦诗雅的家在常德石门县所街，
2: 这也没有，就很放松嘛。
3: 所以其实很多孩子会选择毕业出去玩，跟同学一起
2: 出去玩，这个家很明显是承担不了的，就是出去玩以后再说吧。家庭条件不太允许吧，其实看他们出去玩也比较羡慕，其实说实话，但是家庭条件这样没办法，对不对？
3: 平时在学校的时候跟同学在一起，看到他们出去玩或者是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也会很羡慕，是吗？
2: 很羡慕，那时候不怎么羡慕，就是高考了有点嘛，但是现在已经自己调节好了，没事的，不去玩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嘴上说着没事，但是我分明从眼角的泪水当中看到一个17岁的小姑娘心里难以明说的苦涩。我问她，如果不考虑家庭的现状，自己在假期最想做什么？他依然没有提到任何和玩字有关的事情。
3: 如果抛开家庭的现状，不需要考虑家庭的实际的这些状况的话，你现在最想在这个假期里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2: 最想做，很微小也可以吗？
3: 可以。
2: 就是高二下学期吧，开始就是假期就开始做晚饭嘛，就是我回来的每个假期晚饭基本上都是我做，就是有时候就是找不到什么菜呀，就是然后我就很苦恼。
1: 能够有人教教自己多做几样菜，能够多一些食材可以选择，可以让家人美美的吃上一餐，这是秦诗雅一个小小的心愿。那么展望自己的未来，秦诗雅又是怎样打算的呢？他又给出了一个让我们意想不到的答案。
3: 有什么更进一步的打算吗？比如说，哎呀，我以后毕业之后，我想，怎么样，是梦想也好啊，是这个希望也好啊。
2: 如果能回这里工作更好，我觉得。
3: 回这里工作？
2: 就是回自己的家，就是本地，就不到外地去，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3: 可是很多
2: 离家很近。
3: 很多山里的孩子，其实他们的想法是努力学习，然后能够走出大山，然后就不回来了。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0: 家对阵永州啊，大家都知道永州也是因为去年的香超一炮而红，点燃了很多人的这个草根梦想，包括这届世界杯上非常耀眼的佛得角都已经跟永州发来联动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关注今天晚上的揭幕战，更要关注两场球队的这样的比拼的状态。同时呢，今天
1: 在进行发送关键词流量王到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即可进入投票通道，评论区留言获赞最多的前十名还有每人100元现金奖励。
2: 香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群星闪耀时》。
2: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迟早会被吞噬。
1: 问你个问题啊，你觉得65年之后，我们国家的载人航天能发展到什么程度？电影《群星闪耀时》就带着我们畅想了这个答案。
3: 他们说他们是来自2035年，需要我们的帮助。
4: 收到。
3: 是咱们自己人吗？
5: 那肯定是我们自己人啊。
3: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呢？
6: 证明身份。
7: 什么事情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
1: 继电影《流浪地球》之后的又一个重磅国产硬科幻，《群星闪耀时》真的彻底玩出了新花样。这部电影的情节双线交织，格局宏大，剧本首先要来夸一夸，拿到了2019年中国科幻大会影视创投会评委会大奖。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把这个小扇子带好啊，可以进入到场内。这样呢，一边看球的时候，一边给自己扇扇风呢，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这样一个措施。那另外呢，我们也是担心的，就是几万人啊聚集在体育场内，然后呢，这个气氛因为这个揭幕战啊，这个悬念拉满呢、啊，所以大家情绪也是比较高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也是要相互的啊，多多照应一下。那如果旁边有人出现了身体不适啊。尽快的找这个工作人员啊，找就在这个看台旁边有非常多的青年志愿者，还有相关的工作人员都在现场值守的呢。如果出现
4: 通行限速每小时80公里，火车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行经施工路段请提前关闭智能驾驶功能，留意路面标识，减速谨慎驾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自年初央行新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以来，民营企业再贷款的余额已超7600亿元。伴随着政策落地，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型企业的融资短板被进一步补齐。与此同时，多地也在着力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创新机制，再贷款政策红利正在全面释放。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是万人关注啊。刚才呢连线到的是我的同事宏伟和王静，都介绍了这个揭幕战比赛之前的一些细节。现在立刻看看我们的同事赵宇，他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包括了有交通管制措施，以及如果说您开车的去的话，在贺龙周边停车以及限流的情况。看看赵宇那边，赵宇你好。
1: 李峰你好，听众们大家下午好。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贺龙南广场啊，贺龙体育中心的南广场这个通道这里。就在刚刚五点半的时候，现场的进出这个通道的安保人员已经通知所有的现场球迷，已经可以入场了。那么这个时间段要接近这个入场通道的话呢，需要将球迷团的这些旗帜啊，要妥善的保存收好起来，等入了场过了安检以后才能够重新拿出来。现场球迷非常的热闹，我感觉因为我今天嘛，我穿了一件长沙队的球衣，整个广场就我一个人是穿这件球衣，全是永州队蓝色的海洋，我感觉是被淹没到了永州队蓝色海洋里面。我是不是走
0: 由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在进行中，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直接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分捐助无论大小，我们都将定向的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的手中。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被善意托举，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2: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3: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2: 湖南

0: 中，全程是克制隐忍的演出，把宇航员的责任坚守和对故土的牵挂演绎得淋漓尽致。吴磊完美拿捏了1970年数学天才郑吉虎，从青涩热血的少年科研者，到常年伏案攻坚、沉稳坚韧的航天先辈，靠着无数细腻的微表情和沉浸式状态，演活了那个以执笔为刃、对抗浩瀚星河的理想主义奋斗者。而高叶啊，不愧是大姐啊，她演的星舟二号总指挥气场直接炸裂，团队定海神针，撑起了未来航天小队的底气与风骨。
1: 我知道答案就在哪里。
2: 系统无法定位航线，我们跟指挥中心失联了。
3: 打开所有频道。
4: 箱子没了。
5: 短波。
6: 这是。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科幻巨制群星闪耀时定档8月1日。
7: 1970，我们已经没时间了。
8: 下午的6:07，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距离今天晚上香超的揭幕战的时间还有1.5小时左右。那在现场呢是我的同事报道团，报道团的同事翟迪呢是已经等不了了，他因为他抓到了非常非常好的采访素材，来看看他那边发现了什么。翟迪你好。诶，他那边是不是信号不太好？好，那就让我们再持续的调整一下。那今天晚上呢，这个香超的比赛呀，这个揭幕战是在省会长沙的贺龙体育场来举行。同时呢，在我们今天晚上这个香超的比赛这个票根呢、啊，香超比赛这个票根大家一定要好好留住，它有什么用呢？稍后的时间我给大家来说。好，那继续看到我们的是我们的同事报道团的同事赵宇，他那边有一些新的发现。赵宇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下午好。香超首战，谁是流量王？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我是刚刚啊，随着一大波的客场蓝色的海洋，我穿着一件长沙队的球服，特别扎眼。差不多得有300-400名球迷，就挤着我一个人，一个长沙队的球服往里冲。大家都说，哎，你是不是走错看台了？我说，哎，我是工作人员。
10: 现在呢是正在贺龙体育馆的东广场。我跟你们讲，来到这之后，如果你不扯着嗓门说话的话，你是真的没有办法听清楚自己的声音，因为球迷实在是太热情了。而且和去年的香超明显不同的是，今年来到这里，除了可以看到揭幕战的永州队的球迷以及长沙队的球迷之外，我看到了有大湾区的球迷，我看到了有宜春的球迷，还有其他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球迷。可以说从上一届的香超打完之后，永州彻底出圈之后，香超的氛围以及热情是感染了全国球迷。所以在今天香超2026年的揭幕战当中，在开幕式的当天，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球迷聚集在贺龙体育馆，一起来感受这个赛事，感受足球带来的激情，尤其是足球爱好者哈。你看看这个世界杯刚刚落下帷幕，现在香超马上就续上这根弦了。我相信以前喜欢足球的朋友和刚刚因为香超才爱上足球的朋友团聚在一起，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我今天在进入到现场之前呢，发现了有，这应该是3位大人两个小朋友的永州球迷。一开始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从永州开车来到长沙，穿着永州的衣服省内跑一跑嘛，没有很远。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两家他们分别是从广西还有北京赶到了长沙，而且在今天早晨才刚刚抵达长沙。那三位大人当中呢，有两位女士呢，她们俩是姐俩，然后取得好成绩，好好看球，享受你们的生活，拜拜拜拜。特别可爱啊，我跟你们讲，就是这五个人里面有3个大人其实是之前抢着票了，但是两个小朋友一开始是没有抢着票的。在第一轮放票没有抢着票的情况下，他们是毅然决然的带着孩子先来到了长沙，再去等最后一轮放票抢票。我问他们，我说如果第3轮你们没有抢票

0: 到票，是不是很亏？他们说没有关系，如果真的抢不到票的话，那就带着孩子在场外跟着永州球迷一起去感受比赛的氛围，哪怕进不到现场，哪怕看不到球员，这也是他们爱家乡和支持家乡的一个表现。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城市的市民，哪怕身在外地离家千里，但是对于家乡的爱从来不曾减淡。这一份对于家乡的爱，我作为一个非长沙人依然会感受到，被感染到和鼓舞到。所以也希望他们支持的永州队在今天晚上能够有冲锋，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表现。当然了，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也会同步来进行直播，赛前赛后场内场外的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江超首战，谁是流量王？好宽带，水电信，江超畅快看。当然了，我要跟各位讲，在稍后
1: 是流量王呢，好看的好宽带，选电信，江超畅快看。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贺龙体育场的观众席这里啊。其实我刚才一直在看我们的内部的工作群，其实有一条消息让我爆笑，就是我的同事大宇他发了一条，给了一张他自己的自拍，同时带到了后面的球迷，内容是怎么就我一个长沙人，其他的全是永州的球迷，全是永州的蓝色的军团的，那只有他一个人穿着红白相间的长沙球迷的应援服，非常的显眼，非常的突兀啊。那这也足以印证了永州球迷的一个热情。那我现在在西看台能够看到，在我的南出口那边的永州球迷的集中区上面挂着千年文脉，原来永州，永远太远，永州不远，还有相聚巅峰，永立潮头的这样的一个标语。那大家也都知道，永州队在去年的湘超是获得了年度的总冠军，创造了一个平民的奇迹。那永州的

0: 所有的肤质，上脸呢都是清清爽爽的，没有负担，吸收也是超级快，能够调节面部的水油平衡，同时呢不闷痘，稳住全天皮肤的清爽肤感。不管你是因为熬夜导致的皮肤暗沉，还是晒后呢导致皮肤的泛红，用它呢都能够直接把修护力拉满。重点是薅一波夏日的福利，金茂谷商城夏日特惠，100毫升大容量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价299，性价比是直接封神，日常维稳闭眼入就 OK 了。此外呢，除了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当然是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那天气非常的炎热啊，大家呢是不是都是窝在空调房里面呢？但是每天让空调对着吹，身体呢也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说一台好用的风扇可以说是眼下的首选。今天的金茂谷商城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这款循环扇呢吹的风是360度无死角的循环，送风能力呢是可达到10米远，带动整屋的空气对流循环，吹出来的风也是温润的自然风，久坐吹风也不难受，而且呢噪音小很安静，只出风不出声，晚上睡觉也不会影响你的睡眠，自带 AI 语音控制功能非常的灵敏，所以说呢，家里的老人如果说眼神不太好，看不清这个遥控器啊，也研究不了它的功能的话，直接
1: 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交通工具包括汽车、船舶、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乘坐火车、飞机时，违规用公款超标准购买座位、餐位等，同样属于本条规定的违纪行为。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等规定明确要求，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领导干部不准购买和更换超过规定标准的小轿车，党政机关不得以特殊用途等理由变现超标编制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不得以任何方式换用、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车辆，不得接受其事业单位和个人赠送的车辆，不得以任何理由违反用途使用或固定给个人使用执法执行机要通信等公务用车等。违规配备和使用公车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表现之一，在高压之下明目张胆的公车私用、超标准超编制配备公车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然而仍有个别党员干部通过隐蔽方式利用公务用车及衍生资源谋取私利，例如有的将本人或者他人的私家车使用、维修或者其他原因产生的费用挂在公务用车上报销，有的办理加油主副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开公加油、豪华改装、连签加油等问题也时有发生。我们来看一些案例。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社会，
2: 欢迎收听本周的清风侠拍案。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本是方便居民出行、惠及老年群体的暖心民生工程，可在桑植县多个小区，不少居民交钱盼电梯，项目却长期停滞，爬楼难的困扰迟迟得不到解决。如今这些搁置许久的电梯项目全部完工投用，居民出行终于迎来便利。在这份舒心的背后，发生了怎样的监督故事呢？说起加装电梯停工的烦心事儿，桑植县某小区的李阿姨道出了一众居民的心声。
3: 这栋楼住的有280岁的老人家，平时上下楼梯比爬山还要费劲，大家伙出的钱装电梯，结果工程一停一年，天天盼着用新电梯，心里确实着急。
2: 居民们盼着电梯早日投用，可项目却迟迟没有进展。深究问题根源，主要是原承建单位工期管控不力，履约管理不到位，再加上电梯设备供货延迟，多重问题叠加，导致当地3个老旧小区的6台加装电梯全面停摆近一年， 加装电梯项目推进缓慢，也成了群众

0: 清风。桑植县以群众身边的民生难题为监督切入点，融合巡查监督与纪律监督双重力量，构建起完整监督闭环，把群众的闹心事变成了舒心事。桑植县纪委常委陈小衍：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纪巡联动工作机制，巩固本次整改成果，紧盯民生领域项目推进、责任落实等隐形变异问题，不断完善长效监督机制，用监督的力度提升民生的温度，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本期的清风侠拍案就到这儿。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新一百。

0: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今天晚上的香超揭幕战呢，我们的同事们真的是把全方位的信息都想展现给大家，我们的报道团也是十分的强大。我的同事赵宇又在前方发现了什么样的内容呢？赶紧连线他。赵宇你好。
1: 李波你好，听众们大家好。香超首战谁是流量王，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干。跟大家说一下，确实我个人感觉今天这个温度是挺高的，虽然说现在太阳已经接近下山了，但是整个感觉虽然没那么晒，但是我感觉就是特别的闷热。球场的这个氛围再加上球迷的这个火爆的这个热情啊，我感觉整个球场都是在往上一种蒸腾的感觉，温度是持续上升啊，非常的热。在这里还是提醒各位这个球迷朋友们，现在还有球迷在入场，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我现在特别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我出门的时候忘带了我那个小风扇，带个小风扇确实是非常的管用啊。来跟大家说一下，在这个进场以后，这个通道内啊是有免费的这个水可以拿的，一人可以拿一杯走以后，然后这个杯子建议大家不要随便乱丢，因为拿这个杯子可以免费续杯啊，水是免费喝的，建议大家要多多喝水，多喝点水，这个确实出汗很多，容易在这个忘我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呐喊加油一下子这个汗出多了，容易有中暑的这个可能。我觉得水要随身携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适当的，我觉得可以来做一些降温的措施，比如说啊，搞一点点这个冷水拍打在自己的这个后脖子梗这儿，稍微降温。整体来说，现在的气氛现场是非常的火爆，而且目前也都在进行一个赛前的一个紧张的准备当中。刚才碰到了我的同事唐冲，他也是说永州队大概是在半个小时之前已经是赶到了现场，正准备做赛前的运动，大战是一触即发。现场是长沙队今天是红色的这个助战服，永州队是蓝色的助战服，那么红色的火焰和蓝色的海洋交相呼应，就看今晚上鹿死谁手。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李波。
0: 好的，非常感谢我的同事赵宇从前方带来的情况以及贴心的提醒啊，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天呢，晚上这个揭幕战，长沙队对阵永州队，红色和蓝色让我想起一本书的名字，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啊，不知道今天晚上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让我们拭目以待。湖南交通频道呢，不仅是广播端，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端的矩阵，同时会给大家带来音频和视频的直播，大家也一起关注一下。很多中年朋友

0: 毛，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电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夏天一到呢，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会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今天金芒果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金芒果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价仅需29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重点是薅一波夏日福利，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100毫升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到手299元，性价比直接封神，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那今天呢，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带来了荣仕达空气循环扇。连绵阴雨天放晴之后呢，天气不燥热，但是闷，天天吹空调又费电又伤身，一台好用的风扇可以说是眼下的首选。今天的金芒果商城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送风能力可达10米远，可以带动全屋空气对流循环，吹出的是温润自然风，久坐吹风也不难受，而且噪音小，非常安。风烟起，战鼓擂，2026香超联赛就在今晚，揭幕战将会直接拉开大幕。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将会为您强势关注，而且八路记者目前已经分布在贺龙体育场的各个角落，从更衣室到看台，从观众席到解说间，你想要的现场画面都会发给你。那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的唐冲目前呢已经在贺龙体育场的周边，那目前呢停车的情况以及车流人流的及时情况，来共同跟他了解一下。唐冲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商超首站谁是流量王呢？好宽带选电信，商超畅快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贺龙体育场，那今年的2026商超赛季将会马上在7点，然后他穿了一身去年的商超长沙队的应援服，但是呢在所有的人当中全都是蓝色，只有他是一抹红白相间的颜色。他在我们的工作群里都发了一句，我是跑错地方了吗？我是进错入口了吗？怎么全是永州队的球迷啊？那据我初步的估计啊，今天来到，只是个人的猜测，今天来到贺龙体育场的永州队的球迷起码有1万多人，起码占了有小一半的人数了，非常非常的热情啊。包括我的几位同事都是在采访永州队的球迷们，刚才我在来到贺龙体育场的时候也是看到了永州队的大巴车载着球员们刚好是进入场内，那看到有高翔啊等等一些球员都是在做最后的一个准备和热身的动作。那也希望大家在运动的同时，在竞技体育的比赛的同时啊，也能够注意保护好自己，不要受伤。那最后在香超的首战，谁到底是流量王呢？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好的主持人，我现场情况就这样。
2: 好的，感谢唐冲。
4: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5: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4: 么子福利咯？
5: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4: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5: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7: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

0: 系，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1: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
2: 的那一刻，依然可以看到漫天的繁星，也希望今天晚上的比赛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漫天的繁星一样闪闪发光，每个人都是球场上最闪亮的星，包括在看台上所有的球迷朋友们也是，你们都是最亮的星。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因为我们同步正在进行直播，赛前赛后都会给您带来第一手的消息。那江涛首战，谁是流量王？好宽带选电信，江涛畅快看，也请大家持续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前方有什么最新的情况，我也会第一时间和直播间取得联系。好的，韩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嗯，好的，感谢翟迪。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6: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1: 烽烟起，战鼓擂，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火力全开，
10: 相约每一次厮杀和较量，让汗水在绿茵场上狂奔。
1: 14支球队只为共同信仰拼出湖南足球的烈性与狂放。
10: 传球是默契的闪电，突破是勇气的利刃，
1: 进球那便是点燃全场的核爆。
10: 全民共享，即便不在现场也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现场。
1: 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正在直播
10: FM91.8 足球解说天团全力出击，
1: 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微博号，
10: 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同步直播，
1: 湖南人自己的足球联赛，人人都是主角。
8: 5 4 3

沙队再次发起挑战。当然了，现在压力可能更大的是长沙队，因为在去年香超的整个联赛的过程当中，两支球队交锋两次，但是最终呢，在90分钟内难分上下。湖南交通频道将会为您全媒体矩阵直播，也会为您强势关注本届香超联赛。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同步直播。湖南交通频道将会把足球的快乐一丝不落地送到您的面前。关注香超，为江夏球队加油，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第一时间获取赛程战报和精彩瞬间。2026香超谁是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是永州队继续王者风范，还是长沙队逆势崛起？快来投出你的宝贵一票，发送关键词流量王。

风风火火战湘超。这里是真酒香窖冠名的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开幕式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0: 魏哲浩。
1: 贺龙体育场的40000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欢。
0: 湖南足球正当红，湘超这个又香又辣又火热的体育 IP， 他走的每一步都与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从今年的省运会到2029年，中部崛起，相约全运，湘超的如约而至，正揭开三湘四水最滚烫的体育序章。
1: 湖南足球正当然，回望2025年的湘超，98场硬核拼抢，218亿流量刷屏了全网。这片热土曾以足球之名点燃过的那些超燃的瞬间，都将在2026湘超2.0版本的104场激战当中再次乘风起航。
0: 刚刚我们唱的是赤子之心，念的是湘江气魄，是百年前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呐喊，也是今天这片绿茵场上湖南14支队伍想要给出的最燃情的答案。
1: 每一城皆为主场，每一战只为家乡。揭幕战长沙队迎战永州队，两支队伍的最强的应援团已经就位。
0: 2026湘超，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一声声山呼海啸，响彻贺龙体育场的夜空。
2: 这里是长沙

0: 风风火火战香超，湖南足球正当红。
1: 湖南十四支队伍的英姿已经点亮了赛场，香超的灵魂属于每一个敢于追梦的平凡人。接下来有请运动员代表宣誓。
2: 我代表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全体运动员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则和赛场纪律，尊重对手，尊重队友，尊重裁判，尊重球迷，团结拼搏，公平竞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为家乡而战，为湖南足球争光。宣誓人田尚轩，2026年7月25日。
1: 谢谢。下面有请裁判员代表宣誓。
3: 我代表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全体裁判员宣誓，坚决服从赛事安排，严格执行竞赛规则和裁判员纪律，恪守职业道德，公正执裁，严肃认真，尊重参赛运动员，维护比赛公平与赛场秩序，

现场的球迷们，请拿出你们最热情的呐喊。接下来，有请裁判员、双方运动员入场。

这位主裁现役非法国际级足球裁判员，曾经主裁过2019世预赛亚洲区四十强赛、2023的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2024 U23 亚洲杯半决赛以及2025 U20 亚洲杯小组赛，包括今天全场的裁判员的一个配置，一名是国际级，刚刚说到了沈银豪，另外呢还有三名国家级，足以见得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要性。揭幕战，长沙队对阵永州队的比赛，目前比赛刚刚开打，双边你来我往，比较的谨慎。另外有一个消息，有一个信息要跟大家共享一下，因为随着本赛季两支球队都有不同的新员加盟，那目前场上的首发11人当中，先来看这次目前长沙队啊，是从右向左进攻，走路发展的不是很好，长沙队目前球还在对方的禁区之内，裁判示意没有问题，但是这次传球出现了失误，传到了长沙队的脚下。15号杨帆这名球员也是本赛季刚刚加盟长沙队的一名新员，实力。来看一看这次定位球，没有找到队友，发的稍稍有点靠后。

0: 长沙队的开局不错啊。镜头也是给到了高翔。目前呢，永州队是0-1暂时落后。那高翔呢，在整个去年2025的湘超联赛当中发挥的非常的出色，犹如天神下凡一般，多次通过自己的个人能力拯救球队于水火之中。那目前球队遇到麻烦，目前是0-1暂时落后。灵蛇高翔，看看这场比赛会不会再现其灵蛇的能力。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刚刚的是
0: 来，现在情况之下并不着急快速的把球发出，球卸下来了，右路发展攻势，哦，抹出来，但是已经提前。去年在面对很多快速反击的时候，后场出球慢的原因，今年由于杨帆的加盟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同时杨帆在后场坐镇后腰的一个位置，能够保证攻防两端的一个有效衔接。那这样一来呢，让其他的球员能够更多的精力能去分担防守的一个任务。所以打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永州队还是没有办法找到能够撕破对方防线的一个缺口。这也是因为今天长沙队给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高强度的防守压迫。而现在永州队场面的情况比较被动，后场和前场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有效连接，也就是当出现断球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通过中场倒脚转移迅速地找到前场的进攻球员。主教练也在示意啊，情绪一定要冷静下来，球队现在处于领先的时刻。李章玉玉面杀手，但是今天为长沙队，先看这次没有办法形成快速的倒脚配合。出现断球，刚刚的解围可能是打到了长沙队8号孙瑞的手上，转移到左路，背身倚靠之后，看看怎么发展，朝的传的稍微的滞后了一点点，依旧被长沙队破坏出边线。队的右路进攻的发展也是被破坏掉。27号张翔，画面也是给到了永州队的主教练，还在跟场上自己的球员啊手势做着交代的一个战略的部署。现在目前为止，永州队麻烦的位置在于中场的位置，因为中场是现在处于脱节的一个状态。如果只是靠后场长传来找到前面的锋线球员，那往往锋线球员拿球的一瞬间就会围上来3名球员进行包夹，

快速的打角解围，见高不见远，第一落点。看看这次，还是没有办法撕破长沙的防线。看到古文杰古队的位置啊，更多的时候也已经提高了后腰的一个位置。对，每次这段时间永州队后场拿球的时候，还是要后腰需要回撤来更多提供一个接应点。哎，这次一漏比较精妙，但是传到了自己队友的身后啊。两名球员之间的想法并没有达成默契，张玉快速带球往前发展攻势，二打三，回来之后想做一个二过一的拍门配合，但是给的力度稍微小了一点。如果力度稍微大一点，李章玉可能拿球就要直接轰到球门了。这段时间永州队比较被动，那我们也知道本届的湘超联赛，因为呢的确现在呢长沙的天气也比较的热，今年的世界杯在25分钟左右的时间啊会进行一个补水时间。那今年的长沙湘超联赛也有，那此时此刻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补水时刻啊，补水时间。那这个借着这个时间，正好永州队主教练黄楚如需要跟场上的队员们要重新部署一下战术，因为刚刚过去的23分钟的时间，似乎没有一次永州队能够彼此之间连线成功，并快速的能够攻入到对方腹地的一个配合。这个对于永州队来说，自己的拿手强项现在被长沙队拿捏的有点死。看看这次非常的冷静施射，晃开最后一名防守球员之后，直接打了上角。这个球啊，唐佳年没办法，只能望球兴叹。再看这次边路45度边中结合，传跑非常好，两名球员之间的一个默契配合，直接就撕开了三名后防人员的一个防线。再看这次，从这个画面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两名长沙的球员已经把两个出永州队门将两个出球路线封死了，所以唐佳年没办法，就只能大脚解围，但是正好就踢在了张翔的后背上，弹入了球网。补水时间结束，比赛恢复。长沙队现在也不着急，哎，你不抢，那我也不着急传。今天上半场看看这次快速插上，一对一单挑，摸到中路想直接切给队友，想法非常好，传跑之间也比较默契，时间也正好，但是永州队队员快速的把球的线路给阻断。长沙队现在重新组织进攻，这次停球不是停得很好，中场的整个对抗当中，整个现在前26分钟，长沙队还是把整个中场控制的比较牢。12号王厚林也是一名21岁的小将，今年也是刚刚的加盟湘超长沙队。这名小将也是出自恒大青训，毕业于雅礼中学，而且有过塞尔维亚联赛的一个比赛经历，所以今年长沙队的引援都比较重磅。

其实上个赛季长沙队的阵容就比较恐怖了，今年经过几个新援的补强之后，这支球队有点六兵型战士的感觉。目前来看，在整个场上的整个的作风、整个的配合、整个的打法，似乎没有任何的漏洞和破绽。当然，整个比赛打到现在，永州队似乎并没有让我们看到和去年表现的一样的一个锋利，包括这种全场的紧逼，包括对方在后场持球的时候高位逼抢，似乎好像没有做到去年那般。哇，唐建年这次出击也是有点风险，这次明明应该可以把球权掌控在自己脚下的，但是跟古队之间的配合好像没有形成默契，最后无奈是中路渗透，再分到边路，45度直接传球，这个位置头球一甩又进了，太酣畅淋漓了。这次进攻两名球员之间的一次连线，直接撕碎了整个永州的防线，进球的球员正是张翔。张翔梅开二度，今天面对去年门神称号的唐佳年，

样的局面，永州的球迷可能难以接受啊。刚刚看到长沙的球迷区啊，长沙的球迷啊开始碰杯庆祝，最好不要这样，毕竟江湖上有个大忌，半路开香槟可能都绝对有影响。康佳年表现的

台，永州队的角球大师，定位球大师，看看这次能划出什么样精妙的弧线。哎呦，这个位置，上半场补时时间只有一分钟，上半场整场比赛整个上半场进行的是比较流畅的，一分钟的补时时间，再看这次中路的位置还是没有办法制造威胁，第一落点保护的并不是很好，所以仓促的一个倒挂金钩，但是也差点制造了危机。裁判示意比赛继续，还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能够转身，这种配合对于永州队来说有点浪费机会，想一脚传递，但是依旧没有办法穿透对方的防线。今天长沙队的防守做得太好了，滴水不漏。上半场的比赛补时一分钟的时间也结束了，经过45分钟的鏖战，长沙队目前上半场4-0大比分领先做客的永州队，上半场打入4球可以说毫不留情。首先第一粒进球是由李月宁完成的，接下来后面的3粒进球都是27号张翔一人包揽。香草首战谁是流量王，场上球形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场上的每一次传球都像是电信网络的速度，快到飞起，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同时香超球迷也集合了，14市州的球迷群目前已经集结完毕，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你家乡城市的名字获取入群的二维码，比如长沙球迷就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长沙二字，便可获得长沙球迷群的入群二维码，欢迎进群和数万球迷一起为家乡球队加油。可能上半场的这样一个比分让远道做客的永州球迷难以接受，似乎让他们觉得目前这支自己家乡的球队好像感到陌生，没有了去年香超联赛永州灵蛇的那种灵动，也没有了那种进攻的犀利。当然这个不是因为球员表现不好，而是今天长沙队整个后场包括中场的布控的确给永州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永州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转身完成出球，这样呢大大的遏制掉了整个永州队的反击速度。如果少了反击速度，那作为这种传控打法并不是永州的强项。那在永州队进攻端没有办法打开局面，没有办法为自己的后防来分担忧愁的时候，那自己的后防就要一次一次经受长沙队的冲击和考验。所以目前为止长沙队整个上半场表现的是一种完全的掌控态势，即便在中间经过了补水啊，黄楚儒呢也对自己的球员有一些部署和指导，但是补水结束之后可能永州队依旧还是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熟悉的节奏和感觉。那下半场的比赛永州队会不会重新找回去年联赛当中，去年香超联赛属于永州蓝色海洋蓝色风暴的感觉，我们拭目以待。而目前长沙队可以说球比较轻松了，对于他们来讲呢，目前呢压力已经不大了，毕竟4-0的领先优势，他们可以在接下来的下半场比赛踢得更加的从容。我们来介绍一下啊，本届香超联赛2026赛季的有些赛制的更新啊，淘汰赛赛制的调整，1/4决赛和半决赛呢是由上赛季的单场淘汰制改为主客场两回合制。去年呢长沙队呢在面对半决赛当中，面对这个永州队的时候，也是因为当时只有单场淘汰，所以呢在90分钟鏖战最后打成平手，最后是被永州队点杀，所以没有办法进入决赛的一个争夺。而本赛季呢改为了整个的1/4决赛和半决赛都是两回合。

0: 得知，所以呢也给整个的争冠悬念啊蒙上了更多的一个猜测。常规赛排名靠前的球队是拥有先客后主的一个赛程优势，那总比分平局则直接点球决胜，无加时赛，决赛仍为单场决胜。那整个的总场赛事啊，因为呢由于淘汰赛阶段呢是改成了主客场两回合，所以在常规赛91场保持不变的基础之上，淘�汰赛的场次是增加，由之前的7场到了13场，那整个赛季的总场次就来到了104场，对于球队的阵容深度和体能储备就要求更高了，
1: 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同时呢，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香超首站谁是流量王，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那在现场呢，的确是需要畅快的手机信号啊，因为在现场每颗进球、每一次的欢呼、每一次的呐喊，我发现球迷们都用手机第一时间做了记录。中场休息之后，会不会有大的逆转呢？会不会诞生一个大家不可想象的一个比分呢？我们共同拭目以待。同时呢，也告诉大家实时锁定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在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还会有不停的直播小评端的，会带给大家，我们会稳稳接住双方球迷的情绪的。要再次感谢香超首站谁是流量王，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好的，韩征。
0: 嗯，好的，感谢文静。刚刚他也说到了，可能现场的永州球迷对于这样的一个上半场的一个赛果没有办法接受，看到自己的球队球门一次次被攻破，而且还被对方的27号小将张翔连破3球，直接上演了帽子戏法。当年唐佳年在去年可是门神一般的存在，但是面对27号的张翔，今天好像球门洞开，没有丝毫的办法能够阻拦每一脚射门，所以这个也让所有永州的球迷有些没有办法接受。刚刚说到了，似乎看到了这支球队好像感觉有些陌生，这还是我原来那么支持那么热爱的永州队吗？当然热爱和支持一定有的，只是现在目前场上的表现可能并没有能够办法能够让永州球迷满意。那当然其实呢，永州队呢本赛季呀，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了啊。因为首先啊，在这个整体球员的情况的一个配置方面，人员的整个架构其实有变动，但是去年整个的争冠的球员是没有流失的，也就是说所有去年的核心阵容、核心球员是零流失。那去年呢，永州队是以黑马逆袭夺冠，那阵容呢，核心阵容依托中南五虎加上古文杰、唐佳年、林浩搭建，那整体实力强劲。那今年呢，其实呢又加入了一名强力球员啊，王宁。那这样呢就变成了六虎了。当然了，刚刚的比赛当中可能也并没有感受到一个很强大的统治力，这个可能不知道究竟问题出在哪，可能需要战术上的进
2: 去啊。篱笆扎的是非常的紧的，而且呢在有线的这种对手的定位球的防守方面，长沙队肯定是做了强调的。上半场这个整体的这个阵容的布置来看呢，本身来说长沙队派出的都是一些体力好的年轻人，能拼能抢能冲能跑。其实你像今年的新进来的沈博弈啊，包括谭响，还有这个杨科，还坐在了替补席上，也就是说长沙队还有后手的。但是呢，感觉今天永州队的应对方面，三条线尤其是这个中后场打得有一点点的慌张，包括刚才韩正你说到的唐佳年，其实唐佳年去年的时候也是有一个脱手球啊，去年的时候具体打的是哪场球我忘了，但是也是一个脱手球，也有个小失误。但是今年这个球呢，刚才的是这个失误明显的感觉，他在后场的准备啊，他对对方前锋的这个判断，速度的判断，他出现了失误，他在往后退，在等球，然后呢发现前锋上来的时候他才赶过去踢。这个时候张翔已经把屁股已经顶在了球上边，这个球可以说是也是彻底打乱了整体永州队的一个节奏。到了后边攻防转换方面，长沙队是占据了明显的上风。从技战术上面来说，长沙队应该是上半场是完胜的，但是呢看下半场永州队做一个怎么样的调整。他们的习惯确实是在面对强队啊，包括长沙这种队伍的时候，他们习惯是起后手，但是今天这个后手的安排的话呢，可能没有想到长沙队在比赛的前面这个阶段发挥得如此好，当然也有运气球的成分，但是呢整体的 配合方面确实能够看得出，目前就这。

0: 这半场来说，朝阳队确实技高一筹。当然，咱们也相信啊，咱们的黄楚如教练啊，湘超的去年的最佳教练和这些永州队的球员们，肯定经过中场的调整，会要对上半场的比赛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复盘。那么，也希望能够打出永州队自己的特色来，能够啊打出自己的气势来，为后续的比赛能够增添更多的精彩。当然，长沙队这边我相信，队伍还有更多可挖掘的，因为我刚才说到还有几名主力还没有完全上来，有这个天气的原因，有体能的原因，还有包括这个观察对手的原因。我相信经过下半场的调整以后，双方会奉献一场更精彩的比赛。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嗯，好的，感谢宇哥。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场上的每一次传球都像电信网络的速度，快到飞起。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那现在呢，我们要跟随现场的转播画面视角，因为呢，现在在贺龙体育场开始进行中场休息的文艺表演。我呢也稍微的歇口气儿啊，共同来关注一下中场的表演。稍后的下半场比赛时间，我将继续陪伴大家共同度过。

0: 今夜他们和现场的每一位球迷一样，因为对长沙的热爱，对足球的热爱，相聚在这里。全场的球迷们举起双手，让我们一起唱
1: 揭幕战的比赛。哦，我们看到杨科上场了，换下了李章玉。杨科这名老将也是中场的核心，同时他现在呢也是以长沙队助理教练的身份帮助球队梳理战术。永州队这边也换上了两名球员，18号张华月，还有40号彭斌。这两名球员也是我们的熟悉的面孔，老朋友了。李章玉被换下，我们要看一下在长沙队的左路会是谁顶过去。高响的面色也比较沉重，下半场他身上的担子

次对位的调整。邹冰洋今年18岁，雅礼中学青训出身。其实邹冰洋呢，去年就入选了香超联赛，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每支球队呢都有很大的一个青年军的储备，一方面呢能够保证球队的一个轮换能力，

0: 32号金星瑞，
1: 但是被对方放倒了，这球稍微给了大了一点，但是视野非常的宽，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在右路的胡佳瑞，所以杨科的作用就在于此，他作为整个的中轴核心，攻防之间的转换，第一时间的出球非常重要，视野覆盖又好。庞嘉年刚刚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毕竟上半场已经被扑过一个了，永州队这边又做出了换人调整，新阳和刘信上场，新俊凯、洪孝坤下场休息，那这样一来永州队的定位球可能就要交给张涛来执行了。王毅在上场之后进攻端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一个侵略性，虽然目前呢在进攻方面呢他可能是有点独木难支，但是他的每一次冲刺每一次拼抢都在拉扯着对方的防线。虽然掷进了禁区，但是并没有对球门有任何的威胁。田尚轩这个时候也不着急，哦，这次滑铲动作即便到了比赛的最后时间，还有最后的三分半的时间，长沙队的前场锋线球员依旧拼劲十足。杨科先回做，但是这次稍显大意了一些，也想做这种地面的短传配合，人缝中把球传过去，但是没办法，看看永州，哦，打到了裁判的身上，掷球之后球权再回到永州队的脚下，哎呀，有点想当然了，挺好的一次持球机会就这样浪费掉了。传递非常不错，有点着急了，罗家驹有点着急，这个球处理的有点着急了，也是有点跑不动了，张涛来主罚角球，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角球开出，哦，第一落点一片混乱，哇，还是罗家驹门前突施冷箭，球也是滑门而出，打了个措手不及呀，田尚轩也是一身冷汗，身体对抗出现鸣哨的情况，哦，

0: 今天长沙队的排兵布阵，老球员比较少，而反而选用了更多的年轻的面孔，这主要是为什么呢？据我们了解，主要是长沙队的教练员队伍里面有一位是来自于亚里足球队的教练，他中间在排兵布阵上面非常注重对年轻球员的培养，也就是今天我们在上半场看到这四粒进球非常的精彩，具有年轻面孔，也是长沙队在去年到今年他们这个磨练期间给了年轻球员更多的机会，让他们能够突出的冲围。那么其实我在现场观察还有一个发现，就是我们今天的开幕式现场，开幕式的环节也是有这样一个理念，中间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是否关注到，就是我们在开幕式现场的时候，我们湖南幼超的萌娃是牵着我们常德石门五小的精英小将们，是共同完成了赛前开球这样一个环节。那么从孩童初次接球到赛事的草坪的展现，包括我们深耕青训的校园小将能够站在我们仪式的舞台，他们能够跟我们的成年的运动员在一起，共同的来进行这个仪式化的呈现，所以这也可以看出我们湘超已经跳出了单一的赛事竞技的局限，把足球的普及。
1: 烽烟起，战鼓擂，2026湘超联赛揭幕战目前落下帷幕，长沙队在主场4-0战胜了永州队。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为您强势关注，关注湘超，为家乡球队加油，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第一时间获取赛程战报和精彩瞬间。2026湘超谁是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是永州队还是长沙队还是另外12支市州队伍？赶快投出您的宝贵一票，发送关键词流量王到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即可进入投票通道，评论区留言获赞最多的前十名还有每人100元的现金奖励。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场上的每一次传球都像是电信网络的速度快到飞起，跑宽带选电信，湘超现场吗？
2: 对，我现在正在永州队，刚刚我们结束了湘超的比赛的现场，永州球迷区。
1: 听说你刚刚采访了永州的球迷，对不对？
2: 对对对，我现在跟球迷在一起。
1: 是，今天永州队大比分落败，相信呢你在永州球迷的采访过程当中应该是感受颇深的，能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吗？
2: 可以，因为我们现在永州队球迷他们就在非常挺辛勤的去整理现场我们遗落的垃圾，然后我们现在有请这位球迷跟我们聊一下他赛后的感受。你好，请问你是从永州过来的吗？
3: 对，我是从永州过来的。
2: 你从永州过来的？
3: 对。
2: 今天看完这场比赛，心里有没有一些小的遗憾？
3: 没有，
2: 没有。
3: 我就觉得，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向长沙队学习，他们本来就是个强队，对不对？因为我们永州，可以说从去年到现在第一次输这么大的比分，但是没关系，对不对？只有输了这个比分，才知道自己的球队，我们自己的球队的缺陷在哪里，回去之后是吧，然后去准备迎接我们的主场，8月1号的主场。
2: 八月一号的主场，
3: 对对 对, 对。
2: 有什么想对球员们说的呢？
3: 球员说，就是像我们刚才跟我们球员说的是吧，他们只管向前冲，背后是永州，我们永远支持他们。
2: 好的，我们永远支持永州队。我们现在已经整场比赛结束了，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跑宽带选电信，湘超快不快？我们现在把话筒交给主持人。
1: 感谢林奇，同时也感谢今天所有两队的球员，包括所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以及所有的球迷啊，可以说共同为大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所以今天所有比赛的直播就到这里了，看湘超请大家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我们在下个比赛日再见。
4: 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5: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4: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5: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

0: 开启，只要你来，总有一个爱上他的理由。
1: 大喇叭应急之声，迎战台风红霞。省应急委对郴州等十个市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
0: 大家好，我是一天。
1: 大家好，我是凯霞。以下是今天节目的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长沙是他行程的首站。他走进了湖南多家工程机械企业，并对于中国制造装备的精湛操控与卓越性能表示赞叹，多次在现场向企业发出赴莫桑比克投资建厂的诚挚邀请。莫桑比克总统丹尼尔·弗朗西斯科查波：
2: 湖南在中非经贸合作商的经验成果，在整个中国来看也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我们跟中国开展经贸往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0: 从湖南走进非洲的远不只是工程机械，在这两天新出炉的湖南上半年经济数据当中，我们观察到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了35.5%，正在发力的新动能也同样体现在对非贸易上。
1: 21号，湖南新能源对非产业联盟第一次会议在长沙举行，七家乡企登台推介对非新能源合作项目，涉及的不仅有光伏储能，还有新能源整车、电力装备等领域。近几年，湖南企业不仅在非洲开始了新能源领域的投资探索，还积极抱团合作。三一落地津巴布韦的光伏项目用到的电子仪表来自于威盛，与宏太阳集团也有相互之间的代工安排。三一集团副总裁、微电网事业部董事长郭瑞广：
3: 作为经营主体、投资主体，带去了除了电力的这种光明以外，更多的还是去改变未来对新能源的一个认知，带去一些新的技术理念。我们未来还会联合各个联盟单位，我们共同的去走南出海。
0: 今年6月，在2026年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摩洛哥专场活动上，湖南新能源对非产业联盟成立。面对非洲缺电这一痛点，这个联盟成立的初衷就是把湖南光伏、储能、新能源装备、电力装备等优势整合起来，从卖产品升级为提供一整套能源解决方案。省商务厅厅长、省自贸办主任乌兹别克斯坦向金杯电工求购的一批电缆，但当地夏季极端高温对其耐热性能有着十分严苛要求。当时企业没有现成产品，便在极短时间组织研发，并采用多项绝缘屏蔽新技术，开发适合当地气候条件和环境需求的新品。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荷缆车间工艺技术员刘淼：
4: 当地鼠害问题突出，防鼠与试验等级和判定指标会更严苛，我们会针对这些差异在生产中做针对性的调整。
1: 海外市场需求多样，企业就主打定制化。今年上半年，电缆直接出口额实现翻倍增长，产品远销中亚、中东多国。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研发推广部部长王延鹏：

0: 技术团队直接参与海外的一个项目前期设计，用定制化的方案打动客户，计划在核心国家设立办事处，派驻常驻人员把服务做到客户家门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
2: 场地筋膜攻防战术，湘超邵阳队队长唐余姚。
3: 有幸再次代表邵阳站在湘超赛场，这份荣誉沉甸甸的，全队经过长期集训，状态已经拉满，我们会恪守出征誓言，团结一心，奋勇拼抢，文明参赛，用尽全力为家乡争光，不负全城球迷的期待。
1: 24号下午6点，一场别开生面的湘西球迷协会和湘超湘西队见面会在热烈的氛围中举行，这也是湘西州球迷协会自6月成立以来组织的首次大型线下互动活动。来听湘西台记者冉光豪、何维发来的报道。
2: 走进凤凰县足球场，身披蓝色战袍的湘西队将士们正进行着积极的训练，夕阳将绿茵场染成了一片暖金色，球员们挥汗如雨，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与专注，展现出球队良好的竞技状态。教练组也精心打磨着每一处细节，球员们更是摩拳擦掌，整个队伍上下都卯足了劲儿，决心要在今年的湘超舞台上证明自己。湘超湘西队主教练胡玄玉：
4: 今年呢，我们的队员变动还是比较大的，整个队伍的水平、战术打法和个人的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包括我们今年的准备期是非常长的，基本上接近5个月，所以说我们在今年的备战里面我们是做了100%的准备。我们今年的比赛我们还是以一个相对人低的姿态去迎接每一场比赛，所以说每一场比赛我们都会竭尽全力去拼。
2: 湘超湘西队球员刘天伟：
5: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迎战张安介。后面的比赛，因为今年我们整体是湘西队是补强了的，我们是希望是能够有机会冲击八强的。在去年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吧。
1: 根据赛程，湘西队在7月26号即将在客场挑战张家界队，打响新赛季首战。带着家乡球迷最真挚的祝福和殷切的期望，湘西队即将踏上新赛季的征途，奔赴客场开启挑战。球迷协会会长表示，协会将组织远征军奔赴客场，做球队最坚强的后盾。湘西州球迷协会会长韩天华：
6: 只要我们的球员他能为我们穿上我们湘西的战袍，为我们湘西去战斗，是吧？只要在场上他去拼了，敢拼肯拼，我们就去支持他，我们就为他助威，哪怕他输了，我们也一样的跟他同战斗，共进退。
2: 来听湘超评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

0: 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1: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
2: 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3: 以前就是挺难流动的卖，
4: 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5: 潘燕表示，上半年效益逐步显现，
6: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7: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8: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7: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

0: 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
1: 风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